自然资源部消息，我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在安徽宣城市茶亭地区铜金矿勘查取得重大突破，有望在华东地区新形成大型铜金资源基地。全国首个专门针对餐饮外卖商户绿色包装使用的地方标准9月1号在北京正式实施，将杜绝外卖大盒套小盒的过度包装，鼓励商户根据产品特点

一首《外婆桥》送给此刻留守节目的您了。正在直播到的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各位好，我是亮亮。

是可能产生埋怨，最麻烦的地方就在这里，赚了钱未必有人记得你的提醒，亏了钱却可能有人觉得是你带他走错了路。亲戚之间能帮忙的时候可以帮，但最好别替对方承担选择的后果，可以告诉他自己为什么这么做，可以分享踩过的坑，却不要承诺跟着我肯定能赚钱。朋友之间呢可以互相帮忙，但别轻易把带他发财的当成自己的责任。你有一个机会第一时间想到朋友，这份情谊当然难得，但一旦两个人开始长期绑定在利益上，很多原本简单的关系就会变得复杂。有能力时可以拉一把，但拉一把和扛着对方走是两码事儿。能给方法就替别人做决定，能提供机会就别替别人保证结果。赚了钱可能有人觉得分得不够，没赚到可能开始追问原因，你后来赚得更多，对方也可能产生落差，原本一起吃饭聊天的朋友最后变成了天天算账的合作伙伴。尤其是涉及投资创业和生意，更不能只凭感情做决定。这句话听起来有些冷，但生活确实如此，那就是不替穷人改命。一个人暂时缺钱可以帮助，遇到困难可以搭把手，没有资源可以提供一些信息和机会，但如果对方自己不愿意改变，只希望有人替他解决所有问题，那么外界给再多东西也很难改变长期结果。有人缺的不是机会，而是执行，有人缺的不是方法，而是不愿意付出时间，还有人明明知道问题在哪里，却总想着寻找一个更轻松的答案。面对这种情况，旁人能做的其实很有限，可以把路指给他，却不能替他走，可以给他一把伞，却不能替他一直挡雨，可以在他最困难的时候帮一次，却不能承担他以后几十年的生活。所以帮助别人要有边界，亲戚之间少谈钱，多留情分，朋友之间可以互相扶持，但别把发财变成义务。面对困境中的人可以伸手，但别妄想替他完成整个人生。成年人的善良需要能力，也需要边界，不是不帮，而是知道什么忙值得帮，什么责任不能替他承担。有些路可以指一指，有些门可以帮忙推开，但最后走进去的人只能是他自己。把自己的生活经营好，在有余力的时候帮助身边的人，同时守住自己的时间、金钱和精力，这才是长久的相处之道。亲情需要珍惜，友情需要维护，善意也需要分寸。帮人一程可以，替人过一生，没有谁承担得起。希望以上的文字与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一起共勉喽。

0: 必让自己看起来很孤单。
1: 亲戚之间最舒服的相处是有来有往，却别总把钱和利益搅在一起。自己摸索出来的生意、工作方法、赚钱渠道，如果对方主动请教，可以分享经验，但没必要把所有细节都替别人安排好，更不要因为关系近就直接拉着对方一起做。因为赚钱这件事，能力、性格、判断、执行力缺一不可。同一个机会放在不同人的手里，结果完全可能不同。你觉得这个项目能赚钱，对方未必适合。你觉得自己已经把风险讲清楚，对方真正投入以后，遇到亏损还是

欢迎各位在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有一种运动不用去健身房，躺床上坐椅子上就能做，却能帮你预防血栓等重大疾病，它就是踝泵运动。血栓呢，就是血管里不该有的血块，有的可能会影响血流的量和速度，大的可能堵塞血管让血流不通。其中静脉血栓被称为隐形杀手，它的形成大多没有明显的症状，一旦有症状可能就很严重，甚至危及生命。久坐久站久躺都会显著增加下肢静脉血栓的风险。因为小腿肌肉缺乏收缩，静脉血液回流速度明显减慢，血液容易在下肢淤积，这会使血液中的凝血物质更容易聚集，逐渐形成血栓。血栓一旦脱落，可能随血液循环堵塞肺部的血管，引发致命的肺衰塞。因此呢，对于39人群来说，预防血栓形成尤为重要。

九月至，又是一年开学时，此刻的你也许迈进了新的学校，也许升入了更高的年级，无论哪一种，你都站在了一段新旅程的起点。这些话想送给开学季的你。你读过的书会照亮你前行的路。有人问，读书到底有什么用？腹有诗书气自华，就是最好的回答。你读过的每一本书就藏在你的气质里、谈吐里、胸襟里，也藏在你未来的路里。读书的意义从来不只是换来一纸的成绩，而是让你的人生拥有更多的选择和底气。珍惜韶华，潜心读书，让读书成为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方式。世界很大，知识很多，此刻你认真读的每一本书都会在某个不经意的时刻成为照亮你前行的光。现在流的汗是给将来铺的路。学习苦不苦？苦。背书背了哑了嗓子，写字写酸了手，这些都是我们都懂。可正是这份苦铺成了我们通往未来的路。山再高往上攀，总能登顶，路再远走下去总能抵达。袁隆平院士曾说，人就像一粒种子，要做一粒好的种子。一粒种子向下扎根，向上生长，才能长成参天大树。学习也是属于一场属于你自己的生长。现在流下的每一滴汗都会化作你向上攀爬的阶梯，让你看到更高处的风景。第三句，时间花在哪里，收获就在哪里。时间是公平的，每个人一天都是24小时。有的人把清晨交给操场，练就一副强健的身体；有的人把闲暇留给图书馆，被丰富的知识充盈；也有的人把大把时间花在刷手机、打游戏上，然后安慰自己明天再补上。可是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时间从不等人，浪费了就是浪费了。所谓的光辉岁月，也许并不是后来荣耀的时刻，而是无人问津时你默默努力的日子。道阻且长，行则将至，行而不

不错，未来可期。第四句，允许自己慢一点儿，但别停下脚步。新学期，新变化，你可能会遇到新的压力和不适应，也可能在某些时刻感到迷茫。人生呢，就像坐过山车，起起落落是常态，不是每次考试你都能一马当先，也不是每次努力都会特别闪耀。允许自己暂时失意，但别轻易放弃。允许自己慢一点儿，但别停下脚步。追逐学业的同时，也别忘了照顾好自己，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好好运动，好好交朋友。压力大的时候，学会调节情绪，必要时呢，向老师和家人求助，做一个善良、温暖、有光的人。你若不辜负生活，生活也定不会辜负你。新的学期，愿你眼里有光，心中有梦，脚下有力量，一路向前，星光满天。

0: 今天是9月2号，九月是一段新旅程的开篇。这个秋天，我们会迎来新的机遇和挑战，也将收获属于自己的硕果。这个清晨，我想告诉大家，人生最大的贵人是努力向上的自己。我们可以用更从容的姿态面对新的开始，愿每一个人都能够调整好状态，踏实前行，在这个秋天遇见更好的自己。心态上，开学季允许自己慢热，别急着给自己打分。从自由的假期切换到规律的生活节奏中，大脑和身体都需要一个换荡的过程。开学初的状态很像我们早晨刚刚醒来的样子，需要一点时间慢慢唤醒，给情绪一点缓冲期。上课时呢，偶尔走神，写作业提不起劲儿，这些都是身心在适应新节奏的正常反应。他在重新丈量新的时间表、新的人际距离、新的知识密度。允许自己带着7分期待、3分不确定出发，一步一个脚印，做好当下的事就好。
1: 却忘了孩子心。
0: 行动上，把大目标切成小块，用小步子走完长路。我们从松弛的假期里抽离，一下子面对繁重的任务，精力难以立刻集中起来。试着把大目标拆解成小动作，翻翻旧书，看看新课，先让大脑慢慢预热。有3个方法可以尝试。第一，尝试把注意力放在最小单位的任务上，比如不去考虑下一步的事儿，只跟着老师的节奏思考当下的问题。再比如把这学期要提高英语变成今天背15个新单词，读一篇短文。第二，还可以尝试一下10分钟法则，比如从当下开始去做那件最不想做的事儿，但只做10分钟，时间一到可以停下来。多数时候你会发现，一旦开始，惯性会带你走得更远。第三，试着每天早晨将今天要做的任务在本子上写下来，然后花晚上

0: 3分钟画掉完成的像。那种打勾的踏实感会像一束微光，推着你走未来的每一步。
1: 想到这时候我都会哭泣，为何一切
0: 情绪上心事儿别独自扛，找到属于你的出口。新环境、新老师、新同学、新难度，这些都是新学期要面临的压力。压力不及时疏导，就会积攒成负面情绪，拖慢你的脚步。尝试为自己提供几个释放情绪的小方法，比如一张只写给自己看的纸条，把烦躁委屈通通写上去，写完就折起来塞进抽屉，全当将情绪寄存。可以在放学路上与好朋友聊聊天，讲讲自己最近遇到的烦心事儿。有时候被倾听本身就是一种安慰。也可以在晚饭时间对父母坦言你遇到的困难，今天数学题有点跟不上。有时候不需要有人支招，说出来这件事儿本身就可以让压力减半。如果情绪持续低落，要记得求助不是软弱，而是一种自我照料。每个人都有需要被接住的时候，主动伸出手是一种对自己负责。要知道，再明亮的日子也会有几片云偶尔经过，而云层背后阳光从未离开。

9月1号20点2026年开学第一课如期而至。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节目以我们的长征路为主题，综合运用了经典诗词朗诵、歌曲合唱等形式，讲述长征故事，阐释伟大长征精神，引导广大青少年树立正确历史观，沿着革命先辈的足迹继续前行，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节目首堂实景课，走进广西泉州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馆长周运良讲述绝命后卫师红34师为掩护主力渡江拼死阻击、血战到底，以及29岁师长陈树湘断肠明志的英雄事迹。节目从遵义会议展开，通过场景还原、史料讲述，重温这场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的伟大转折。随后节目聚焦长征途中惊心动魄的四渡赤水战役，邀请军事科学院研究员马卫防结合沙盘、行军路线和敌我态势，解析红军如何审时度势、灵活机动，在数十万国民党军围追堵截中化被动为主动，成功突出重围。抢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是一代代青少年耳熟能详的长征故事。节目邀请陆军第74集团军某旅杨世新

和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王允辉走进课堂，重温红军突破天险的壮烈历程。雪山草地是长征途中一场没有硝烟的生死考验。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教授卢勇将从孩子们熟悉的课文《丰碑》出发，结合历史物证和老红军回忆，带同学们走进严寒、缺氧、饥饿和沼泽交织的极限征途。课堂通过一个个真实细节，体现了红军指战员百折不挠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诠释了红军指战员坚定革命的理想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的长征精神。长征的胜利始终与人民血脉相连，节目沿长征路寻访，还跨越还原跨越90年的军民记忆，这些记忆见证了红军与人民生死相依、患难与共的深厚情谊。为弘扬长征精神，勇攀科技高峰，我国运载火箭定名为长征。节目邀请长征一号运载火箭总体设计员韩厚建和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总体设计师熊天赐同台，讲述中国航天70年的接续奋斗。从第一枚运载火箭到一次次挑战前人未曾走过的技术路径，长征这个名字也在一代代航天人的创新突破中不断写下新的注脚。90年前，中国工农红军用脚步丈量万水千山，用信仰穿越生死绝境。90年来，伟大长征精神始终激励着一代代中华儿女攻坚克难、砥砺前行。2026年开学第一课，以历史照进今天，以精神启迪未来，引导广大青少年从伟大长征精神中汲取砥砺前行的力量，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北京时间的8:52，感谢各位的分享和聆听。今天是周三，一个半小时的直播即将结束，感�些您。明早同时间7:30，我们不见不散。明早见喽。

0: 秦腔一吼震春秋，安万秦腔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南广场，5天10场大戏连轴上演，5场完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秦腔魅力。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

岭上风起，岁月流声。这里是张志江长篇小说《岭上吴郎》有声书，与您共听黄土地上的家国与人间。第143集，整训结束后，骑兵师就一直在原地战备训练，并按照组织的指示积极与驻沙城部队相关人士展开联络，以争取尽快解决沙城这叶孤舟的问题。自从董长官离开沙城，国民党当局再没有另外派人，这沙城驻军虽说是一个集团军，但下面只辖着一个整编军和一个骑兵师，所以左军长无疑成了解决事情的关键人物。为此，袁国良和谭鹤鸣曾多次派田英

0: 南进城面见他，但他一直都下不定决心。北平和平解放后，董长官也频繁来电，敦促他尽快放下顾虑，弃暗投明。经过多方努力，左军长终于于1949年6月发表了起义通电，使这座孤悬塞外的九边重镇免遭了炮火的洗礼。随后骑兵师又被调到盐池一带，做出随时准备直扑银川的态势，用以钳制宁夏马鸿逵部，使其不敢全力支援甘肃战场，以减轻西野主力的压力。八月，西北野战军一举解放兰州，并很快促成宁夏问题的和平解决。至此，整个西北除了新疆就再无战事了，原国粮部也返回了乌拉肃驻地。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古老的沙城举行了一场盛大的庆祝游行。那天袁国良简直高兴坏了，一上观礼台就接连朝雁栖岭和绥远两个方向敬了两个军礼，将喜讯跟梁玉文、耿志高和锦绣川、马彪他们分享了一番。游行结束后，袁国良直接去了他和白云曾经生活过的小院儿。自从他搬走后，这里就一直锁着，他便让王狗子联系管理人员开了门，在各个房间里走了一圈，然后在沙发上神色凝重地坐了好久。
1: 狗子，你叫几个人把这儿打扫打扫，然后给霍书记报告一下，说咱几个呀就不住招待所了，再去之前的那个崔专员那儿走一趟，他也起义了，他不是存燕回头了吗？如果还有的话，给咱搞一摊子。
0: 这王狗子现在虽然已经位居骑一团团长了，谭鹤鸣还给他取了一个很硬气的名字王旭东，但他在老首长面前还扮演着警卫和勤务兵的角色，袁国良也还狗子狗子地叫着。军管会简单的庆祝晚宴结束后，这边就都准备好了，房子已经被打扫得干净利落，细心的王狗子还弄了几个硬菜，一个炒羊头，一个油炸花生米，一只东方玉小，长火很快就摆开了。当然会敬祝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伟大领袖万岁的，但因为没有外人，场面自然就随意多了。谭鹤鸣讲了一番他们当年在雁栖岭闹红的事儿，包括镇压徐世林、挖沈家崖窑、磨石坚、带兵重

来非常有一种强烈的宿命感，这是来自告五人的新歌《在这里等你》。他们的新歌文案是这样写的：一百年后的世界仍是你我熟悉的世界吗？如果那时候还有演唱会，如果 AI 没有变成贝多芬，如果你爱的音乐仍用力传遍了全世界，一百年前的你赌对了，赌人类没有被自己毁灭，赌这世上仍然有干净的山水，赌我们不再为生存而亡，为生活而紧张，我们都在自己最爱的人身边，听着已经穿越百年的旋律。刚才开场听到的歌来自告五人全新单曲《在这里等你》，来到了10:06，这里是 Muse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我是今天的代班 DJ 高敏。接下来听到这一首歌，在刚刚过去这个周末啊，他们也是话题人物了。听到话题人物的歌曲，这是来自王菲的一首《同》。

要的音乐，欢迎今晚来听歌。这里正在直播的 Mr.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我是高敏。现在进入初秋了，终于介入到这个夏秋交换的时节。初秋的凉爽，这种所谓的秋高气爽和极有可看度的蓝天，确实是这个季节最吸引人的一个风景了。当然这个时候呢，面临到的就是九月份初这个开学时候的这个又忙碌同时又很拥挤的一个时间段，所以也希望大家能够在调好自己的生活安排的同时，也能有一份闲情逸致来享受这一时刻的季节和生活。比如说即将听到这一首歌，来自彭坦，散步。

0: 绩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0: 人正动手打着打着，忽然间就看那小猴一转身转到马后边去，转到马后边之后就看那小猴一抬胳膊，啪，这袖尖啪的一下子正打那马的后座上，马可不管那个，一撂蹶子，玄彪在上面就坐不住了，噔，头朝下就栽下去。
1: 生动鲜活，栩栩如生。从田连元经典评书里听市井烟火中的侠义豪情。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姐妹们，我发现了好东西，啤梨茶器茶啤酒，真的太好喝了，茶香特别正，还有啤酒的麦香，不苦不涩，你们一定要尝尝。
3: 带茶香的啤酒，真的吗？嗯，
4: 茶啤酒还真没喝过呢，
3: 今晚聚会就安排上呗。
2: 茉莉味的龙井

0: 水茶沏茶啤酒，真挺好喝的。
1: 13道工艺真茶酿造，康普茶味无醇，正适合咱们。来，天天快乐。
2: 霹雳茶系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入口回味有茶香。
0: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首歌已经听了无数遍，但是突然刚才听的这一遍就尤其 get 到里面那个手指划过琴键的那个一连串的音，就被这一串音声音给就是有点触动吧。嗯，就感觉那一份自由和浪漫洒脱的一刻就瞬间在这几个音上面就有了体现。这是来自 Alpha 萧亚轩的浪漫来袭，继续听达达乐队的端午。

这是来自达达乐队的一首端午，然后就想到了最近快过的一个节日，那就是中秋。中秋呢就快来了，就在这个月的25、26、27，25号是中秋节，26、27连着一块休息三天，也就是周五六日这三天。所以不知道有没有朋友趁着这秋高气爽的天气计划一下三天的短途游啊。这一听到也是本小时就开的开场就听到了他们的一首新歌，不过要听到的是他们的之前的作品，来自告五人，披星戴月的想你。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秦腔一吼震初秋，安万秦腔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南广场，5天10场大戏连轴上演，5场晚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秦腔魅力。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邀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十一点整。
1: It's 11 o'clock Beijing time。
2: 快放学了，请为红领巾留出一条路吧，谢谢。

0: 路况及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 5G 加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各位，这里是调频 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上午的11点到12点呢，即将为大家直播送你一朵小红花，我是主播悠悠。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最新的路况，整点百度地图的交通数据我们持续刷新，来看到目前呢满房线由西向东 G210 附近拥堵475米缓行369米由北向西 G210 附近的拥堵477米，还有南大街由北向南从中心街到市场沟路拥堵692米缓行359米，邦南线由西向东姚店路附近拥堵556米缓行154米，胶海线由东向西从 G341 到枣园11路拥堵209米缓

变得更加积极。所以呢，希望大家都不要被一些负面的情绪所困扰，上大学之后呢，一定要更加的坚定自己的目标，更加从容和自信啊。我们呢，首先去明确大学四年的一个主线任务啊。你比如说我们刚刚上大学的话，那么首先的话还是得去适应大学生活，保持良好的绩点，考取英语四级，加入社团的拓展兴趣，了解专业与学校政策，为后续发展打基础。第二的主线呢，就是去确定一些未来方向，升学、考公、考编、就业等，参加一些高质量的比赛，考取相关证书，比如英语六级、计算机二级等，深入学习专业知识，拓宽知识面。大三的主线呢，就是去根据未来目标全力以赴，考研同学呢开始复习，保研同学呢关注一些夏令营，留学同学呢去准备申请，就业同学呢寻找这个实习机会，考公考编的同学呢提前去备考。那么到了大四呢，一定要去认真的完成自己的毕业设计和论文，考研同学呢准备复试，就业同学呢关注招聘信息并积极求职，冲刺自己的毕业目标啊。机会呢永远都是去留给有准备的人。所以呢，也欢迎收听之前的大家有没有一些过来人的经验呢，都来分享给我们的同学们。订阅号直接搜索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半汉字，添加关注就 OK 了。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秦腔一吼震初秋，安万秦腔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南广场，5天10场大戏连轴上演，5场晚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秦腔魅力。
2: 深耕延安乡土好物，不负一方黄土深情。黄土情特产新店开业，延安苹果、狗头枣、原生态五谷杂粮一站式配齐。开业进店领专属福利，日常吃送礼，选咱地道陕北好物。地址：新城能源小区 A 区南门，电话0911-256-8001。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路况及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 5G， 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 5G 加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
2: 青春没有售价，疯狂就在当下。

0: 在校园的广袤天地中，风云变幻，世事皆景。
1: 在校园的绚丽舞台上，流光溢彩，处处揭台。
0: 活力与创意，
1: 成长与蜕变，
0: 灵动与精彩，
1: 与青春携手共赴校园风云之约。
2: 热烈的不是青春，是我们。
1: 嘿，大学生来了，让我们一起
3: 奋战。
1: OK，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32，您正在收听当频率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黑大学生来了，各位中午好，我是白羊。这时间段呢，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有关注到目前南大街围墙南从南工大街到市场沟路拥堵885米，满房线由南向北拥堵947米，环形18米，黄南线由西向东从满房线到姚电路拥堵350米，环形187米，北大街北向南从看到北向到中心街拥堵105米，环形175米，枣园路东向西从沿大路到枣园三路当前的环形路段环形356米。在这里呢，也提醒各位途经以上几个路段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通行了。同时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也是希望呢我们跟要上大学的同学们啊，去进行一个沟通和交流。我们总说呢，机会是由留给有准备的人。那么这个准备呢，不仅仅只有能力，而且也要会争取。因为现在不管做什么，竞争都很激烈啊，所以呢，我们得是需要自己去享受过程。虽然竞争很激烈，但是当你为一个目标努力奋斗时，那种充实感和成就感是无与伦比的。哪怕最后没有成功，你也会因为自己尽兴了而感到满足啊。那么也是希望同学们呢一定要内心足够强大和坚韧，这样呢才能装得下更多的包容和理解，纳得下不甘平凡想要突出重围的心计。那么如此呢，再去寻找大学突围的路径，既能保持谦逊和感恩，不被外界的喧嚣迷失方向，亦能坚定地朝着自己的目标前进，不畏艰难险阻。 OK 啊，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呢跟大家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一些探讨话题，也欢迎更多的朋友们都可以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稍后的时间呢，让我们一起来走进今天的等你下课。

0: 象牙塔里有你的梦，那就用音符定格青春吧。
1: 躺在你学校的操场看星空。
2: 喂，等你下课了，我们去听歌。

0: 以歌为伴，畅意无限，
1: 以歌为伴，勇往直前。
0: 喂，下课啦。
1: OK， 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送给各位一首来自我们延安大学的幸运同学点播到的李荣浩演唱的《恋人》，来送给大家。

0: 平江魅力。
1: 深耕延安乡土好物，不负一方黄土深情。黄土情特产新店开业，延安苹果、狗头枣、原生态五谷杂粮一站式配齐。开业进店领专属福利，日常吃送礼，选咱地道陕北好物。地址：新城能源小区 A 区南门，电话0911256801。
2: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片，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 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

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在校园的广袤天地中，风云变幻，世事皆景。
1: 在校园的绚丽舞台上，流光溢彩，处处揭台。
0: 活力与创意，
1: 成长与蜕变，
0: 灵动与精彩，精彩
1: 与青春携手共赴校园风云之约。
2: 热烈的不是青春，是我们。
1: 嘿，大学生来了，让我们一起

OK，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46，您正在收听到的频率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黑大学生来了，各位中午好，我是白羊。这时间段呢，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有关注到目前南大街北向南，从南宫大街到市场沟路拥堵489米，环形413米；北大街游戏巷东，从中心街到棉土沟巷到前门环形路段，环形292米；姚店路玉龙巷西，210附近拥堵257米，环形300米；枣园路玉龙巷西，从沿大路到枣园三路到前门环形路段，环形273米。在这里呢，也提醒大家，途经以上几个路段，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通行了。OK， 那么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跟大家共同的去探讨到了

0: 当呢，我们的同学啊，在上大学之后呢，去对自己进行一个合理的大学规划啊。那么如果说是我们没有这个好的家庭资源，还没有别人的助力，我们呢就更要懂得主动社交，向优秀的前辈们学习，与志同道合的伙伴们团结协作，共同进步。一方面呢，待在优秀的圈子里，尽管你什么都不做，都会变得比原来更好，因为他们呢会被他们的行为处事方式所影响。另一方面呢，他们都有可能是你未来的助力。当然了，不要盲目的去社交，耗费大量的时间，更不要只是索取而不付出，因为人脉的本质也是价值交换和懂得回报的啊。所以呢，希望我们的同学们呢，哎，都可以在大学的这门课堂上，让我们常怀感恩之心啊，成长的心态呢也要更加积极明亮。 OK， 那么稍后的时间呢，让我们共同的走进今天的心向阳光。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候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做任何事儿都要学会有的放矢，设立自己的行动清单，确定完成任务的先后顺序，这样才更容易完成目标。列出待办时间的清单，最好是按照轻重缓急排除优先级，大到一年的总体规划，小到一天的合理安排，凡事早谋划早打算，区分轻重缓急，这样才能有条不紊的推进。

OK， 此刻呢送给大家来自我们星象阳光主播推荐到的如果这些都可以，希望可以陪伴各位行驶在路上，保持一个愉快的心情。以上呢就是今天黑大学生来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各位的留守和关注。稍后的一点到两点呢是由卢比为大家带出的滴滴补给站，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了，拜拜。

0: 秦腔一吼震初秋，安万秦腔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南广场，5天10场大戏连轴上演，5场完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秦腔魅力。
1: 深耕延安乡土好物，不负一方黄土深情。黄土秦特产新店开业，延安苹果、狗头枣、原生态五谷杂粮一站式配齐。开业进店领专属福利，日常吃送礼，选咱地道陕北好物。地址：新城能源小区 A 区南门，电话0911256801。
2: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们。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十三点整。
1: It's 13 o'clock Beijing time。
2: 别人在休息，请你小声点。

0: 出国旅游，文明当先，有些行为不恰当，在这儿跟您提个醒儿：随地吐痰、乱丢垃圾、衣着随便、举止粗鲁、随意吸烟、污染空间、争抢拥挤、不守秩序、高声通话、喧哗吵闹、任意拍照、乱写乱画、自尊自爱、文明出行、维护形象，全靠你我。上车的乘客请主动刷卡或自备门票。
1: 妈妈妈妈，快来，这有座位。
2: 哎，来了。咦，老人家，您坐这儿。
3: 您在孩子面前让座位给老人，他们会知道这样叫尊老。
1: 妈妈，为什么前面的叔叔没有把矿泉水瓶扔进垃圾桶里啊？
2: 哦，叔叔不识字，他不知道垃圾桶在哪里啊。
1: 那为什么叔叔手里还拿着报纸啊？
2: 哦，叔叔啊是在学识字，他也怕连小朋友都笑他没素质啊。
3: 您在孩子面前把地上的垃圾捡进垃圾桶，他们会明白要保护环境。
1: 爸爸，今天玩好不好？
4: 不行，爸爸今天答应了刘叔叔要去给他帮忙，答应了别人的事情就应该要做到。
3: 您在孩子面前的行为会告诉他们什么是诚信。从现在开始，让我们成为孩子生活当中的老师，用我们的一言一行树立孩子最好的榜样，让孩子从小学做文明人。

首歌的时间送给大家，14:53了。那么再一次感谢大家的关注还有留守，我们明天同一时间跟大家不见不散，拜拜。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十五点整。
1: It's 15 o'clock, Beijing time.
2: 李哥师傅，马上就要换班了，要坚持哦。
0: 我是赵晶，我不跟随地吐痰的人约会。
3: 我是 Selina， 我不跟开车闯红灯的人约会。
4: 我是悠悠，我不跟赤膊上机的人约会。
5: 我是娜娜，我不跟说脏话的人约会。
6: 我是彩文，我不跟乱扔垃圾的人约会。
7: 让每一个人更有魅力，我们的城市。

0: 路况及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遇见你真好。大家下午好，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下午3:04，来关注一下此刻的路况啊。那当前呢我们看到的是满房线啊，满房线由东向西210国道附近呢有 1.44 公里的拥堵，缓行有100米，要比畅通时呢多花费30分钟的时间。还有这会儿呢，由南向东川松路附近呢也有730米的拥堵，要比畅通时呢多花费大约24分钟的时间。还有上海西路此刻由西向东，从瑞金街到中环大道辅路当前缓行402米，提醒大家行驶在路上一定要遵守交规，安全出行。当然我们行驶在路上的各位也可以将身边即时有效的路况信息发送给我们，就有机会获得987联合爱心企业送出的精美礼品，分别来自延安标准洗车示范点送出的洗车券，瑞琴儿童口腔医院送出的超声波解压卡，以及国兴汽车装潢店送出的汽车用品代金券，还有上城新世纪5号楼124店拉提之光健康甄选店提供的驼奶食品。那我们节目呢还有互动福利啊，就是来自前科湾景区提供的价值80元的景区门票一张，打卡天下黄河第一湾。那各位呢可以将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或者是在我们的视频号看见延安给我们留言啊，发来我要去乾坤湾，就可以获得乾坤湾的80元的门票一张啦。那再次感谢以上爱心企业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接下来走进今天的遇见你真好。
2: 你问我在哪里，我在春夏秋冬的变化里，在江河湖海的奔腾里，在悠远厚重的历史里，在浩如烟海的篇章里，行走在中华大地上，到处都有印记，从未流断，传承不息。我们与万物同行，星辰指引方向，云与光铺成大地的模样，如画在野，温柔热烈，行动亦是答案。遇见你，
3: 遇见你，
2: 真好。真好。

0: 位下午好，欢迎收听遇见你真好。那今天呢是2026年的9月3日星期四，今天是一个需要被记住的日子，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来到了9月2日，那么今天呢我们想和大家呢先读一本关于守望与回望的书，然后呢带大家一起去看一看今天的延安啊，山水依旧，人间换了模样。那些被守护下来的山河呢，正在以另外一种方式去滋养着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正式读书室。
1: 未见世界时，书籍是世界的外延，见过世界后，

家推荐的是一本有关守护的书，作家何建明在2024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的报告文学，叫《那山那水》。何建明呢，是中国报告文学的代表性作家。那他的《落日是金》《落泪是金》还有《国家》等等一些作品呢，也曾经感动了无数的读者。那这本书呢，写的是我们陕北，写的是这片土地上的人如何用最朴素的方式守护着他们脚下的山河。那在书里边呢，有一章是写我们延安的一位老人，几十年如一日在荒山上去种树。最初呢，没有人去理解他，有人笑他傻，有人觉得他做的事儿没有意义，但他并不在乎，只是一棵树一棵树的去种。几十年以后呢，那片荒山变成了林海。老人说，我不是在种树，我是在还给子孙一个能住的地方。那这句话呢，它朴素的像一块石头，却有着千钧之重。还有一章呢，写的是一群年轻人重走长征路，他们在路上呢遇见了当年的老红军的后代，去听他们的去讲父辈的故事。在故事里头呢，没有宏大的叙事，只有一个人如何在最艰难的时候依然选择去相信。何建明写到，信仰它不是喊出来的，是一步一步走出来的。何建明在书中也写到了，陕北的山呢，每一座都有是有故事的，陕北的水每一条呢都是流过历史的。这片土地是革命的火种燃烧过的地方，也是无数人用一生守护的地方。而那些被守护下来的山河呢，如今正在以另外一种方式回馈着这片土地上的人们。那今天呢是9月2日星期三，那明天9月3日呢就是抗战胜利纪念日啊，所以呢也想把这本书呢送给每一位听众朋友啊，那些在战火中守护过这片土地的人，那些在和平年代依然默默守护着这片山河的人，他们值得被记住，也值得被看见。那为这本关于守护的书呢搭配一首歌曲，我选择的是毛阿敏的《历史的天空》啊。这首歌里唱的是那些被时间冲刷却依然鲜活的面容，唱的是那些不该被遗忘的名字。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

0: 有200米的缓行，以及邦南线由西向东，从东二路到姚店路拥堵320米，缓行150米。北大街由北向南，北关大街到抗大北向当前缓行320米。提醒行驶在路上的大家，一定要遵守交规，安全出行。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延州文化馆。
1: 天地之间的不朽与伟大，宇宙星辰的神秘与浩渺，既惊艳了时光，又锦绣了山河。
2: 一方舞台演绎时间之间的群山，人间脉络的诗篇。
1: 每一幅作品都是时代的切片，一日之内便立千年的美。
2: 当文字走上舞台，让阅读成为多维艺术体验。
3: 延州文化馆，让文化艺术触手可及。
0: 那今天的延州文化馆呢，我们来聊一聊我们延安的户外啊，户外休闲啊，还有近郊露营、山野徒步呢，已经成为如今的新潮流了。那延安呢，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和红色资源，把绿水青山变成了金山银山。走进鲁邑生态公园，大草坪上帐篷的错落铺开，林间步道呢蜿蜒向前啊。那么我们周围有很多带孩子的朋友啊，就特别喜欢去哪里，就喜欢去鲁邑生态公园。为什么呢？可以去铺一个野餐垫子啊，再搭一个小帐篷啊，你就可以看看孩子们在草坪上跑，那我们大人呢也可以吹着风去聊天。那以前其实要露营要跑到很远，现在在我们家门口的公园就能享受到山野的惬意了。那么在公园呢还推出了水岸市集、民谣演出、户外读书会，还有草坪音乐会等等一些活动。在傍晚的时候呢，特色小吃、非遗手工艺品、文创纪念品呢琳琅满目。周末经济和夜间消费呢悄然升温了。那还有呢，就是不只是鲁邑公园，那么现在在我们延安呢多地也多点开花了，乡村露营基地啊、黄河沿岸房车营地相继投用了，采摘、民宿、康养、红色研学等等业态呢相互串联啊，绿水青山呢正在变成了实实在在的经济活力和民生红利。那像这个夏天，这个暑假啊，真的是一到下午的时候，最喜欢去的就是我们周围的这些公园儿啊。那从历史到当下，也从守护到发展，我们这片土地上的故事呢，也一直在延续。那些用生命守护过的山河呢，如今正在以另外一种方式，在滋养着生活在我们这里的人们。那这个周末不妨带上家人去鲁邑公园走一走，在山水之间去感受一下今天这片土地的模样。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会将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一起来听这首来自汪苏泷的《像晴天像雨天》。

我们听到的是一首来自木子义的《夏日之花》。那现在是北京时间的3:47，来关注此刻的路况。当前的包南线由东向西，南寨边大桥到长青路呢有320米的拥堵，要比畅通时呢多花费大约45分钟的时间。此刻的东滨路由北向东，东关大街到长青路拥堵510米，缓行60米。满房线这会儿由东向南210国道附近拥堵1.78公里，缓行300米，要比畅通时呢多花费12分钟的时间。还有南大街这会儿由北向南啊，南关大街到市场沟路呢有450米的拥堵，缓行500米。北大街由北向南抗大北向到中心街当前缓行240米。提醒大家行驶在路上一定要遵守交规，安全出行。

众朋友们，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从何建明的《那山那水》出发，在文字里感受到了守护的重量，又一起走进鲁邑生态公园，在山水之间看到今天的延安如何焕发新的活力。感谢您的收听，遇见你真好，我们明天再会，拜拜。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秦腔一吼震初秋，安万秦腔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南广场，5天10场大戏连轴上演，5场完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秦腔魅力。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我们二位给大家伙说一段。哎，您知道这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吗？
1: 听别人念叨过，这跟我倒没关系。
0: 为什么呢？
1: 哎，我这个人呢脾气好，出点什么事儿呢我不往心里去，我懒得理他们。
0: 嘿，哎，那您要是买了一套西服，哎，穿了没几次，这领子就掉下来，您怎么办？
1: 哎，我全当买了一件汗衫，我还凉快了。
0: 这个，您不理他吗？
1: 我懒得理他们。
0: 嘿，哎，那您要是买了一台电冰箱，往屋里一搁，它不制冷吗？
1: 那我就当买了一大柜子，我还省电了呢。呵
0: 您不往心里去，
1: 我懒得理他们。
0: 哎呦，那您要是喝了矿泉水之后，您直拉肚子呢？
1: 那不正好，我还治便秘了呢。
0: 您还真有两下子。
1: 我懒得理他们。
0: 那您要是买了一箱啤酒，
1: 那我还治便秘了呢。
0: 您这病够重的。
1: 我主要是懒得理他们。
0: 我还没说完呢。
1: 我走了点啊。
0: 哎，
1: 那你这跟我没关系啊。
0: 谁说没关系？哎，您说那啤酒如果在您屋里噼里啪啦全炸了呢？
1: 哎，那我还听响了呢，对不对？我省得买炮了，我全当过年了。
0: 嘿，哎，那啤酒要是把您炸伤了，您还不理他吗？
1: 那我就更不能理他们了。
0: 为什么？
1: 我都上医院了。
2: 不做沉默公民，创建和谐消费环境。

0: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九十八点七，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5G+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

16:04，欢迎回来，这里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我是主播娜娜。来刷新到此刻目前路面上的情况。那么我们还是来通过百度智慧地图呢来观察一下。那通过百度智慧地图来观察一下呢，发现孩子们自从上课之后呢，这两天的路况要比以往会堵一点点。来关注到邦南线，从南寨边大桥到长青路整体的车流量偏大，要比平时畅通的时候多花费47分钟的时间。南大街从中心街到市场沟路目前车流量

0: 您不理他吗？
1: 我懒得理他们。
0: 嘿，哎，那您要是买了一台电冰箱往屋里搁，它不制冷吗？
1: 那我就当买了一大柜子，我还省电了呢。
0: 您不往心里去，
1: 我懒得理他们。
0: 哎呦，那您要是喝了矿泉水之后，您直拉肚子呢？
1: 那不正好，我还治便秘了呢。
0: 您还真有两下子。
1: 我懒得理他们。哎，
0: 那您要是买了一箱啤酒，
1: 那我还治便秘了呢。
0: 您这病够重的。
1: 哎，我主要是懒得理他们。
0: 我还没说完呢。
1: 我早了点啊。
0: 哎，
1: 那你这跟我没关系啊。
0: 谁说没关系？哎，您说那啤酒如果在您屋里噼里啪啦全炸了呢？
1: 哎，那我还听响了呢，对不对？我省得买炮了，我全当过年了。
0: 嘿，哎，那啤酒要是把您炸伤了，您还不理他吗？
1: 那我就更不能理他们了。
0: 为什么？
1: 我都上医院了。
2: 不做沉默公民，创建和谐消费环境。

0: 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5G+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

16:35，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来关注到满房线由西向广在超市买一整盒香啊，才90块钱，好像有3斤。跟孩子吃啊，我们俩都喜欢吃这种，哎啊，白灼的，一次就能吃这个半盒。博慧君他说是这样的，你们都不懂。以前我有房贷的时候，我就是这种精打细算的用。现在呢，我的房贷也还完了，哎，我会发现好像也没有那么的有购买欲了，反正就接着这样了。真的很有克制欲啊，真的说实话，现在花钱的地方你会不知不觉，早上睡醒刷会儿抖音啊，不小心就点开了直播链接，不小心就看到有人卖一个自己还蛮喜欢的东西啊，哎哎，一不小心又花钱了。包括有这个孩子的宝妈们啊，你会发现钱更不经花。以前自己一个人呢还能做一个精致的小女孩，哎，可是自从有了孩子之后呢，你会发现小朋友的生长速度简直太快了。

前不觉得，会觉得哎，特别喜欢给孩子买衣服，各种各样的。从简单的繁琐，从这个小 T 恤到大礼服都买。可是现在呢，你会发现小朋友的生长速度太惊人了。三月份买的衣服，九月份就已经穿不了了。可能三月份你还买的稍微大一点点，九月份呢，它就已经有点短了。这不是又得给孩子们买衣服了吗？再加上马上到秋冬了，哎，去年的这个衣服基本是穿不了了，因为孩子长太快了，所以呢，整个一查，什么秋衣、毛衣、小袜子、棉鞋、运动鞋、小拖鞋啊，通通全部都要换。该省咱还得省哦。再给大家说，现在虽然已经是九月份了，马上咱们又要交取暖费了。取暖费交完，还有一年的物业费、车的保险费用，当然还有车的保养费用。这些呢完全都不在我们的日常，我们有不会说每个月我攒几百块钱特意用来某个开销啊，大家都是什么月光族、周光族，又开始捉襟见肘啦。来到了16:42啊，我相信这个刚当爸妈的伙伴们应该都跟我一样，以前挣钱自己花，总感觉自己还是有很多的小浪漫，或者说是有很多的这个小虚荣心想要满足一下。自从有了孩子之后呢，根本没有办法满足到自己喽。偶尔一点点小礼物，该给自己送的，我们也得关注一下自己的身心健康呀。

0: 好的，哎，因为这个一个人上节目啊，所以音乐一会儿说一会儿啊。刚才呢给我们报了路况，这会儿呢说说我们的路况奖品。如果您此时此刻行驶在道路当中遇到突发的路况信息，请加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把凯子加关注啊，或者是那个拨打0911-282-0987告知我们。那么我们的路况奖品分别是延安标准洗车示范点送出的6张洗车券，延安润情儿童口腔液送出的超声波解压卡，延安国新汽车装潢店送出的88元的汽车用品代金券，上城新世纪5号楼拉提之光健康甄选店送出的驼奶食品，还有呢就是前昆安景区提供的价值80元的景区门票1张，这是互动的这个奖品。那么希望大家积极踊跃参加我们的节目，报及时准确有效的路况。那接下来就进入我们今天的大声辣话话。彩文姐，今天咱们聊的内容够考究吧？嗯，哎，抱正子劲儿，今天咱就从死井里给你找出咱们儿个的方言，儿个的，哎。
1: 给青山，给绿水，给蓝蓝的天，给母亲，给黄河，给我们夏天。
0: 内容考究，聊的子劲儿。
2: 我是讲普通话的赵鑫，
0: 我是说陕北话的彩文，
2: 文学文字文化文艺，咱用双语聊出新花样，
0: 双声道文化脱口秀，大声辣话话，

大家好，这里是 FM 九八七交通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六下午五点到六点直播的大神拉画画。今天是彩文一个人，欢迎大家走进直播间。那么今天刚开始，一开始要给大家说个事了，就是一个大好的消息，2027年1月1号起执行的医疗保障法，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值得给大家分享一下，让你们心里有个盼头，对吧？这是2026年8月28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表决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保障法》，从2027年1月1号起实行。那么，这个共有756条，涉及的医疗保障体系、医疗保障基金、医疗保障服务监督管理这些内容，所以我觉得这个特别好。那么这个背景和重要的意义呢，就是为了减轻群众的负担，增进民生福祉，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重大制度改排。这个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那么基本医疗保障覆盖人数稳定在13.3亿人，解决了全世界20%人口的基本医疗保障问题。那么还改革探索和事业发展取得了重大的这个成就，在咱们这个医疗保障改革方面。还有就是这个有咱们中国特色医疗保障制度提供了丰富的实践经验。那么这个法呢，主要就是包括它是从2025年5月提出来，2025年6月到2026年4月、2026年8月几次草案进行了3次审议，直到二六年。

婆不够平了，是不是？有没有这种现象？我就是好像破获过这种行为。再一个的话，就是这个加大这个违法行为的惩戒力度。我跟你说，说起这个，我就觉得拐卖儿童这个，就直接抢劫，直接枪毙，重要的事情说三遍。你让人家家破人亡，你毁了一个家庭，毁了人家整个多少人的人生，你就简简单单坐牢就行了，直接就枪决。这么重的罪，付出代价大了，增强惩戒力度了，你才犯的罪小了，对不对？你就盘算一下，你弄一下，你那个万二八千的，你就要被枪毙，你是不是就不会犯这个错了？所以我就觉得要增加这个惩戒力度了，尤其对于拐卖儿童、贩卖人口这种行为，是不是？鼓励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疗保险，授权国务院医疗保障行政部门制定办法，这个挺好的。就是说，你没有正式工作，你也可以买这个医疗保险。你每个月交上现在我看了一下是1300多块钱，你每个月一年交10000多块钱，那么你有个什么大病小灾，将来就你能享受医保，老了以后你就享受医保，对不对？交够15年够你退休了，现在要交20年，啊、哦。看来你退休就跟你退休一样，你就能领劳力住院害病就都可以了。再就是特困人员、最低生活保障家庭成员、符合条件的防止返贫致贫对象的，一些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等人，个人缴费部分按照情况给予一定的资助。你看这个多好，是不是？完善峡谷便民措施，对建立健全医药费用直接结算机制，推行这个联网结算，优化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服务，就是把这些手续让小了。你像有些农村人来了，这个闯民几间这么大的院子，这么大的楼，东南西北行不上，懒了行不上，那你把程序简化了，你暂时解决了，是不是？大家就你好我好大家好，是不是？那你有识字的有不识字的了，对吧？所以医疗保障是人民群众看病钱、救命钱，基本上都眼前有形，但是还面临挑战。为什么？欺诈骗保行为时有发生，所以强化规范管理，严格规定法律责任，然后做出一项决定。这个决定是非常大快人心的啊！规定医疗保障行政部门实施检查时可以采取措施，并明确被检查单位和个人应当配合，不得拒绝、阻碍检查和谎报瞒报。明确医疗保障警办机构及工作人员、定点医疗机构、个人等实施违法行为的法律责任，这多好！针对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或者其他手段骗取医疗保障基金支出的违法行为，明确由医疗保障行政部门责令退回，啊，然后处骗取金额2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你骗人家100块，你赔200或者是1000，那或者5倍，2倍到5倍，对吧？你骗200就是400或者1000。同时进一步规定医疗保障警办机构、定点医疗机构、财保人员的实施依法，就是类似的违法行为都是法律责任，都要承担起自己该有的法律责任啊。治好了呀，你少来你，人家这个人说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嘛，人家给开的药也没问题，是我自己在医院买的那个药，不是投保。人说医生说你这既然有小验药，你把你小验药吃完再，我好不容易小验药吃完没顶事，坏了个投保，第二天就明显好了。所以啊，小验药还是要投保，还是投保的力度大。我们的节目在抖音和视频号同步直播啊，抖音请搜索微笑吧彩文，视频号请搜索看见言，点点红心，点点赞啊，听见了没？听见了没？你们亲爱的粉丝朋友们，来，接下来给大家送歌，我还没说完，但是歇个阵儿，我怕你们听得高了，我嗓子哑的你们听得难活了。我再找一下谁的歌，你们想听谁的歌？苏文，听一下苏文的歌。昨天又看见那个苏文唱歌了，我觉得苏文的歌还是好听。苏文有个泥塑，心头上的人，这首我们听过，走起。

0: 不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1: 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九十八点七，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口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六下午5点到6点直播的大声拉好，我是彩文。那么半年广告回来之后，我们既然依然是先了解路况啊。从百度地图智慧交通可以看到，此时此刻南大街由北向南，从中心街到市场购路拥堵距离692米，比畅通的时候多花费33分钟。33分钟，同志们，所以大家小心通行，文明驾驶，保持车距啊。这会儿车流量非常非常的大。再一个呢，就是沿河西路，沿河西路由西向东，从小沟平路到杨家岭大桥拥堵距离629米，比畅通的时候多个8分钟，加重的趋势。包南线，包南线跟你说，从昨天到今天到前天，包南线这一块是一直堵，天天堵，一定在修路。由北向南，从南门口街到宝塔山路拥堵距离888米，昨天也是888米，比畅通时候多个8分钟，加重的趋势。川松路由东向北拥堵距离487米，比畅通时候多个5分钟。沿河东路由东向西，从沿河东路到沿大路拥堵距离984米啊，比畅通时候多个7分钟。光华路从杜甫川北路到杜甫川六桥，比畅通的时候多个4分钟，啊，然后由东向西的方向，龙湾隧道由东向西比畅通的时候多个3分钟，满房线由西向东比畅通的时候多个3分钟，沿河东路，这又是一个沿河东路，是杨家岭隧道到沿大路比畅通的时候多个3分钟，北大街。从北大抗大北线到二道街车流量稍微有点大，大家小心通行，文明驾驶，保持车距啊。堵车不堵心，才玩陪着你们。我跟你说堵车真的不要堵行，你堵车一堵行你就堵乱子了，你一堵行你就想开斗气车了，你就有路怒症了，你一路怒症你就堵乱，堵上乱子死活就不给意了，不给意身体就不健康了。所以好好的啊，一切都是这个心平气和，对吧？好的，来接下来跟大家说一下标占便宜社会，我泡味去，欢迎潜伏。哎呦，你咋颤颤巍巍的来了？来吧，今天给大家再说一个话题，就是标占便宜，标占便宜，点赞点赞。你们我辛辛苦苦兵兵巴巴白开揉碎，辛辛苦苦你们拉这么些，你们该来了没事该就拿两颗瓜子该点个赞吧，对吧？嗑瓜子撇寒船，你们就这么想的。人生处处有因果，切记啊，你过什么样的生活全由你一手掌控着了。品正的人从来不霸占，从来不霸占不是自己的东西，从来不贪图别人手中的东西，活得很轻松，受人欣赏，对吧？天上不会掉馅饼，地上就会有个坑，谁又能瞒得过谁？总有人想占便宜，最后没有便宜可占，总想贪图利益，最后会让人看穿。便宜占尽惹人生厌，毫无底线被人不耻，对吧？所以想占便宜的人往往是没有便宜占的人。这个世界上没有海汉吧，利益都是人让的吧，好处都是人给的。互相不认识的两个人谁忍受你了？一旦占了人家的便宜，人家让你了，是吧？能给你占便宜的都是身边亲近的人，宠着你的，惯着你的，让着你的，心里惦着你的，看你占便宜也睁着眼闭着眼的。不是因为的你不是的因为着你找光想着占便宜，为了利益伤人，为了金钱丢人品，知道吧？所以我们就要跟大家说，给哈，你慢慢想想，你能占到便宜的人是什么？但凡你能占到的都是你的亲人，都是你的朋友，都是对你好的人。你说在网上你是说捡漏了占便宜，那都是骗你钱的人，那都是挣你钱的人。你占便宜买打折货，人家都是库存，8年的牙挤牙的库存，80年挤压下来的库存。人家的陌生人谁能让你能占两个便宜呢？啊，除非是被骗的，对吧？所以，想占便宜的人往往吃大亏，便宜占了，好处得了，把人骗了，行人行远了。人跟人之间最重要是可靠，人一旦不可靠，没有人与人之间来往的共识。当有一个人不可靠了，过度贪便宜，哎，穿得人尽皆知，最后只会让人心存戒备，为了占便宜失去了更多的机会和人脉，最后得不偿失。你可是有些人打交道，有些人就你像我曾经就干过这种事情，被人骗了，不是一次两次，我跟你说三方两方，就生活中买人家的东西了，人家跟你说哦，这个东西是他们过季里的打折处理了，你先拿上，不管咋你先用着。给老人铺砖了，用完之后比市场上的贵的多了。你算，人家说多少就多少，看你还吧。你当时就没有说没有问价，

0: 人家说你可便宜了，你拿走。哦，我不再搁孩子了，结果可买贵了，一分钱都没给优惠，完全按原价卖的给你。但是你说自己锤子买卖，他都吃老了，走油了，比我有钱，比我光景好，比我过得好，不见得。所以这个东西啊，它是会反噬的。你痛快一时，你骗人痛快一时，你上了当也痛苦一时，对不对？所以当一个不可靠的人过度贪便宜，我跟你说，我就再不可能在他那儿买那个了嘛。但凡我认都不让在他那儿，不让跟他共事，对吧？所以你为了占便宜，你失去了所有的人脉，你得不偿失。但是不占便宜的人，老天从来不亏待。你在这家吃里亏，你在那儿就能沾光。正直向上的人，人家就不会亏待你。人说举头三尺有成名，行善帮人的人日后必有福报，为人靠谱的人总有人愿意跟你深交。人跟人之间不占便宜问心无愧，帮人难处让人幸福，博主的善意就会变成文难，你种下的人品会成就自己。所以人生是一场轮回，你付出的所有就回到你身上来，你付出多少返回来多少，就像力量一样，你弹出个多少它反弹的多少。所以说福往者福来，爱出者爱返，这个真的不是一句玩笑，也不是一句笑话，就是只但凡是你心甘情愿付出去的，最终都会心甘情愿再回到你的身边来。所以人呀，不要总想着占便宜，哎，着眼于眼前的蝇头小利，啊，变得斤斤计较，总以利益为先，变得四，你咋能确定我占的便宜不是我的福报？哎呦！如果是福报不是以占便宜的方式来的，是以回馈你的心血和汗水来的。但凡占便宜的打搅公司人品不行的，你会越过越穷的，嘿哈吧。所以当你帮人难处，自有人家会帮你，当你为人靠谱，自有人会依赖你。你就哪怕遇到几个没良心的，他多多少少他不会骂你，他不会恨你，他占你的便宜再恨你，该不是这好事吗？对吧？所以当你把整车打成原则，自有更多的人脉和机会成就你。你彩文姐姐是农村娃娃，生在家里的土炕上，我们家在那个土窑里头，现在都为了给我妹妹交学费早给人卖出去，现在连老家都无家可归了。这你说有个什么人脉，有个什么全凭人品着。所以我就觉得这个真的是人品是很重要的，你拿真心换真心谁都不喊，日久见人心。那些骗过我的耍过心眼的，有的个三五年翻开，有的个十几年想起来才说，哎呦，那个人咋个骗过了，我再见他我该就再不找他了。但是我也没有掉块肉，对不对？所以我跟你说，你如果说你啥都不靠，你啥靠头都没有，你又没有一个努力的心，你人品又不行，你咋接了？哎呦，不听，我还是紧巴紧巴点儿。吃的亏有点多，说明你还不够紧巴。紧短细算，损失了很多，你就是这种人，抠抠搜搜，最后吃亏的是自己。紧巴点儿，笑死我了。所以我跟你说，真的是经验之谈。这个世界上唯一平等的是时间和勤奋，只要你肯吃苦、肯努力、肯勤奋，他总有个样子了，他总能回馈你了。术业有专攻，只要你在一条道往下走，该不该你就往下走，总有一天你会变成专家，就这么简单。真的很多事情就是这样子的。当然像我这种为了生存奔波跨界的人少，一般人从刚开始学里什么，这一辈子都在干什么？那你看看刚开始学的播音主持，这一辈子都在干播音，退休里还得准备。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秦腔一吼震出秋，安万秦腔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南广场，5天10场大戏连轴上演，5场完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

0: 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秦腔魅力。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听见987，我是主播白羊。今天是2026年的9月2日农历7月21。金秋将至，田间农作物渐渐步入成熟的关键时期。秋天是农事管理的重要阶段，农户朋友们要留意天气变化，做好田间管护，防灾减灾，辛勤耕耘，期盼秋日丰收。生活当中我们也可以学习耕耘精神，凡事稳扎稳打，一步一个脚印去努力，默默沉淀积蓄力量，静待属于自己的收获时节。

0: 以上就是今天的听见987，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曹儿姐
2: 啊，
1: 哎，这个栓这是不是就是漂亮的意思？
2: 哦，
1: 你害怕的那只是字面上的意思啊，漂亮要周个说了，别个生生的脸脸晒太阳，巧不溜溜的手手拔苦菜，这个生生呀溜溜呀才是他陕北话里的活
2: 哦，
1: 太美了。
2: 嗯，
1: 跟诗经里的那个巧笑倩兮是一个道理。
2: 哦，
1: 原来咱们天天说的是雅言啊，
2: 哪里到了。
3: 聊民歌里的诗经，讲方言中的古文，
1: 交通音乐广播爽手道文化脱口秀，大手辣画画，每天路上陪你辣。

0: 好的，大家好，这里是 FM 九八七交通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六下午5点到6点直播的大蛇拉花花，今天是彩文一个人上节目。那么最后一个小节呢，我们依然是到了我们陕北方言的文学解读。接下来要跟大家说的是，昨天说的是，陕北方言的文学解读啊，这是一档方言节目。昨天说的是斗达，然后说了一个，斗打、捶打、要打、扫打，昨天说了个凑打，今天说个扫打。绶带的、扫带的做件事儿，在主要之外的附带就扫打上来，就是乔百卷，乔百卷常说一句话，就是来要打扫字儿、打水灶、扫打。煮了那个钱钱，焊了那个米，大路上楼菜料料的，就是扫打的意思。张翰，我儿子不会唱歌了，嫂子丫的。
1: 煮了那个钱钱，焊了那个米，大路上楼菜又料一料你。
0: 对，就这个，就是扫打的意思。当然了，料料是正事儿，楼菜、扫菜才是扫打，楼板菜才是扫打。有个网站叫个扫打网。

好的，伴随着一首非常好听的放声曲，哎，第一次听苏文唱这首歌，但是这个旋律非常美。那么我们大声拉花花到今天此时此刻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啊，我们明天再见吧，感谢各位的留守和陪伴，明儿见。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秦腔一吼震初秋，安万秦腔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南广场，5天10场大戏连轴上演，5场晚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秦腔魅力。
1: 深耕延安乡土好物，不负一方黄土深情。黄土情特产新店开业，延安苹果、狗头枣、原生态五谷杂粮一站式配齐。开业进店领专属福利，日常吃送礼，选咱地道陕北好物。地址：新城能源小区 A 去南门，电话0911-256-8001。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18点整。
1: It's 18 o'clock, Beijing time.

0: 找专业的大夫给你做检查，甚至说要做进一步的影像学核磁检查才能确诊。
1: 哦，才能更进一步的确诊这个滑膜皱壁综合征。
0: 对，
1: 其实像刚才提到的这些，应该像现在这个跑友很多，延安马拉松赛事也有不少，有很多人可能在跑完全马半马之后会出现一些相关的情况。当然在现场大家也会每一年都能够看到延安市中医医院医生的身影，如果当时出现了问题就可以第一时间寻求专业医生的帮助。那后期延安市中医医院的运动医学科也可以很好的为这些爱好跑步的跑友们的健康来保驾护航。还有这位朋友问到说，严主任你好，我经常会发生走路的时候膝盖突然软了一下，感觉这只腿没有劲儿了，像是要跪下去的样子，这是怎么回事儿？
0: 如果您是只是单纯的打软一下，也就是老百姓经常说的叫打软腿，只是单纯的打软，但是没有疼痛，
1: 嗯，
0: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要考虑是归功于你的肌肉力量不足，或者说肌肉疲劳。那么肌肉力量呢，人的四肢呢，其实主要是由骨骼和肌肉构成的，啊，不单纯要考虑骨头的问题。那么更多的时候打软腿，我们要侧重于考虑肌肉力量不足的问题，特别是大腿前方的肌肉。大腿前方的肌肉我们有个名词叫股四头肌，啊，这块肌肉它一共有四个头。那么如果这一块肌肉力量不足呢，它就会导致你的膝关节稳不住，有的时候疲劳的时候你会突然打软一下，因为肌肉提供不上你的力量维持了。那还有一种可能打软腿呢，就是出现了一些膝关节一些结构的损伤。那么比如说有半月板撕裂，你在屈伸的过程当中半月板撕裂的部位受到牵扯，那么瞬间的这种疼痛也会引起它瞬间的一种不稳的感觉，
1: 嗯，
0: 包括还有一些韧带损伤啊，但是这些呢都需要一些可能作为外伤作为前提。那么如果经常出现这种打软腿，甚至伴有一些疼痛感或者说卡顿感，那么也同样建议您到医院及时做一个影像学，例如核磁的检查，来看一看你的软骨和软组织有没有一些器质性的变化。
1: 其实给大家分享这些相关的健康知识，一方面是希望大家学会如何更好的保护身体，另外一方面就是医生每次提到的，我们出现了任何的问题如果有这种频繁性的发生，一定要及时的引起个人的警觉，我们第一时间到医院里面寻求专业医生的帮助。还有朋友问到说，如果说膝盖出现了疼痛，我们的选择更好的选择应该是静养，还是说有这种短暂的比较舒适的舒缓的一些运动方式会比较好？
0: 现在膝关节疼痛很常见了，这时候我们首先要区分一下你的疼痛的性质。一般我们将膝关节疼痛分为急性期损伤引起的疼痛，第二种就是慢性疼痛，比如说你是反反复复的那种牵延的几个月甚至说数年的这种疼痛，我们叫慢性疼痛。那么首先我们讲第一种叫急性损伤引起的疼痛，那么这种疼痛一般会伴随一个外伤史，比如说我先前提到的膝关节的扭伤啊，因为扭伤导致了急性的疼痛甚至说肿胀。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在48小时内呢建议给予冰敷，另外呢一定要好好休息，就是不要勉强的
1: 静养是吧，
0: 对，不要勉强的去做一些运动，甚至说活动呀，想寄希望于通过活动来恢复那是不可能的，
1: 这个是在急性的损伤期。
0: 对，那么第二种就是先前提到的慢性的疼痛。那么这种疼痛挺有意思，就是说这种疼痛呢，你完全的静养呢反而对膝盖不利，因为它是一种疲劳性的长期牵延不愈的疼痛，光休息是不够的。那么第一条，我们首先用一部分时间去休息，那么同时呢我们还要做一些康复的锻炼去促进这种功能的恢复。那么这个锻炼呢，我们不是指爬山呀、爬楼呀，像
1: 这种高强度的
0: 跑步呀，那么这个是错误的。这种常规的运动，我们老百姓很熟知的一些运动呢，它都属于有氧运动，它对关节呢是还是有继发损害的。所以说这时候我们推荐两个运动，都是在家自己能做的。

0: 一就是说直腿抬高这个名词大家可以记住，直腿抬高呢是一般我们是卧床坐啊，躺在床上做一些直腿抬高的动作。那么第二是靠墙静蹲，它是站着的，但是呢它是后背倚着墙，
1: 对，
0: 去做一些类似于蹲马步的动作。那么这些都是对膝关节呢是有安全系数比较高的，它能够强化我们的股四头肌，给膝盖穿上一个永久的肌肉护具，
1: 对，让我们的肌肉更有力量啊，
0: 对，给膝关节提供长久的保护。
1: 嗯，朋友们，那今天为大家分享出的这一期话题，大家如果有任何自己的相关疑问，欢迎来到微信公众平台留言。马上迎来一小段5分钟广告跳播时间，一会儿见。
2: 秦腔一吼震初秋，安万秦腔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南广场，5天10场大戏连轴上演，5场完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秦腔魅力。
3: 深耕延安乡土好物，不负一方黄土深情。黄土秦特产新店开业，延安苹果、狗头枣、原生态五谷杂粮一站式配齐。开业进店领专属福利，日常吃送礼，选咱地道陕北好物。地址：新城能源小区 A 区南门，电话0911256801。
2: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邀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4: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1G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5: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0: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朋友们继续回来，北京时间18:31，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987会客厅。各位好，我是一倩。我们在半点广告回来以后，先来关注了解一下实时路况。朋友们提醒大家，百度地图智慧交通显示包南线车流量大，从黄后洼路到杜公祠路由北向南拥堵572米，这个路段可能要多花费大家20分钟以上的时间。除此以外，其他各大路段的整体道路通行状况都比较良好，所以继续提醒大家与前车保持好车距，我们各行其道，文明礼让。欢迎大家在半点广告跳播时间回来以后继续收听每周周三987会客厅之健康大讲堂。我们在今天的直播节目当中和大家共同分享到的主题，聊一聊关节疼痛的那些事儿，为大家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来自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延安分院，延安市中医医院运动医学科驻研专家严鑫。广告回来以后，有请严主任再来和大家打个招呼。
2: 987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延安市中医院运动医学科学术主任严鑫。
1: 欢迎严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节目。我们在广告之前提到了很多有关我们的膝盖疼痛的相关问题，相信刚刚有收听的朋友们都有自己的收获。那不论是什么样的疼痛，哪个方位的疼痛，寻求专业医生的帮助，能够第一时间帮助大家更好的辨别我们当下的身体健康状况。有朋友就问到了，说严主任你好，如果膝盖疼痛已经持续了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时间，之前也有人去医院拍了 CT， 说有骨刺、关节间隙变窄，诊断为关节炎，这类人群应该如何更好的运动呢？
2: 如果您确诊了膝关节骨关节炎，那么我们的核心原则在锻炼的时候呢，要遵循一条，就是叫在无痛范围内的活动。那么无痛范围内的活动呢，我们具体推荐大概有三个动作。第一就是前面提到的叫直腿抬高，那么我描述一下这个动作具体是怎么做的呢。首先你要平躺在床上，然后呢你的腿是伸直的，伸直腿，伸直下肢，那么把你的整条腿抬离床面，脚后跟离床约30公分，或者说整条腿的角度呢离床是30度。那么这时候我们要保持膝关节和整条腿的静止状态，就是维持在那儿同一个位置不要动。那么这就叫静力的一个练习。这时候我们静止到什么程度呢，就是静止到你这个大腿没静为止，也就是说

0: 力量力竭为止。力竭以后呢，我们将整条腿再放回来，然后休息一会儿。接着呢，我们再重复这样一个动作。那么这个动作呢是平躺着做的，这个时候你的膝关节是没有负重的，所以说这个肌肉力量练习的动作呢对你的膝关节是毫无磨损的。有能力的同志呢可以每天练习20分钟到半小时。那么第二个动作是坐着，叫坐位勾腿。你可以坐在家里的椅子上，然后购买一根弹力带。那么弹力带呢绑住你的脚踝，然后你再悬挂在一个位置，然后呢通过用力向后勾小腿的动作呢来锻炼大腿的后侧的肌肉。那么久而久之练习3个月以上呢，你的前侧的股四头肌和后侧的肌肉呢会得到一定强度的提升，这个时候前后的肌肉力量平衡，并且能给你的膝关节骨骼以一个保护，那么这样呢你的膝关节才会变得强壮有力。那么第三点呢，需要可能有条件的可以参与一下，比如说我们是在水中进行运动，包括游泳啊，游泳也是一个被水的浮力卸掉了你的体重，减轻膝盖压力的一种运动，甚至说你可以在水中练习行走。
1: 嗯，
0: 那么行走过程当中水给你的阻力呢也可以锻炼你的肌肉，并且呢也可以缓解膝盖压力。
1: 对，
0: 那么这三个运动呢适合我们骨关节炎的患者啊。
1: 嗯，都是不错的选择，所以大家挑一个你个人比较方便并且更好能够坚持的一个运动方式就可以了。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关节疼痛的那些事儿，前面和大家分享了有关膝关节的疼痛方面的知识科普，接下来就是很多人比较常见的肩关节的疼痛。有人说有肩痛就是肩周炎、五十肩啊，所以严主任利用今天做客广播直播节目的机会给大家讲解一下肩痛到底等不等于肩周炎。
0: 嗯，肩痛呢其实现在跟膝关节疼痛一样，在我们门诊的患者数量呢也占到了很大的比例。首先很多患者呢一旦出现肩关节疼痛，第一反应是肩周炎，那么这是一个很大的误区。其实据统计呢，肩周炎在肩痛的患者里面的比例呢只占到小于20%，而临床上呢最常见的肩痛的病因呢其实是肩袖的损伤，也可以说叫肩袖撕裂，它占整个肩痛患者总数的60%以上。并且呢这两个病是完全不同的疾病，他们的治疗方式呢完全不同。如果说你把肩袖损伤当成了肩周炎去治疗，去通过比如说吊单杠、甩胳膊来增加它的活动度，这样呢反而会把你的肩袖损伤会越撕越大，损伤越来越重。
1: 对，所以你还得先知道自己当下到底是什么情况，到底适合哪种更好的康复方案和运动方式。那刚刚提到的肩袖损伤它和肩周炎对于我们普通老百姓来说到底应该怎么更好的区分？
0: 其实很简单的区别的方法，我首先介绍一下两种疾病的主要的症状特点。首先肩袖损伤它更多的呢是感到肩膀的一种无力，尤其是你在抬胳膊的时候主要是一种无力。那么并且呢你在肩膀外展的时候抬起的时候呢，它在一定的角度范围内是特别疼的。有一个特点就是你可以让家里人帮你去抬这个胳膊，你自己别使劲。如果你家里人能够很顺利的帮你的胳膊抬到很高的一个高度，那么这时候通常你可以排除肩周炎了，那么基本上是一个肩袖撕裂的一个典型的症状。因为肩袖撕裂了以后你自己去抬的时候呢，它这个力量传导传不上去啊，所以说你自己抬抬不上去，别人抬是可以能抬上去的。那么相反，肩周炎呢它还有别的名词叫冻结肩，也叫五十肩，它都是同一个疾病。它的主要的症状特点是僵硬，它并不是无力。它不光是你自己抬起来抬不起来，别人帮你抬的时候呢它同样也没办法帮你抬起来，整个肩膀它感觉像冻住了一样。 你的肩膀各个方向向前、向外、向后，包括你穿衣服、梳头、反手摸后背，这些所有的动作他都做不了。这个时候呢，其实它符合肩周炎的一个诊断。
1: 所以他们还是有一些不太一样的地方的。朋友们，有关更多的关节疼痛的相关知识内容，肩关节的疼痛，我们在稍后5分钟广告跳播时间回来以后继续为大家分享，一会儿见。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秦腔一吼震初秋，安万秦腔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南广场，5天10场大戏连轴上演，5场完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秦腔魅力。
1: 帮黄土申请黄土秦特产新店开业，延安苹果、狗头枣、原生态五谷杂粮一站式配齐，开业进店领专属福利，日常吃送礼，选咱地道陕北好物。地址
0: 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南广场，5天10场大戏连轴上演，5场完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秦腔魅力。
1: 深耕延安乡土好物，不负一方黄土深情。黄土秦特产新店开业，延安苹果、狗头枣、原生态五谷杂粮一站式配齐，开业进店领专属福利，日常吃送礼，选咱地道陕北好物。地址：新城能源小区 A 区南门，电话0911-256-8001。
2: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4: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5: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19点整。
1: It's 19 o'clock Beijing time。
2: 你又没喝酒吧？酒后可不能开车哟。
3: 延安市三级甲等中医医院延安第三医疗集团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生命至上，京城济世，每个春夏秋冬都有延安中医人为您的健康护航。
4: 哎，你怎么往车窗外扔东西呀？
5: 嗨，这你就不懂了吧？早在原始时代，我们的祖先就是发现了扔石头可以捕捉到更多的猎物。中世纪的时候，人类发明的抛石机可以把大石头扔出几百米远，它的作用啊，就像我们今天的大炮。现在啊，人类的力量已经可以把火箭、飞船发射到太空了。所以说呢，扔东西促进文明发展进步，不是吗？
4: 你别开玩笑了，还好意思讲什么文明？我看你的脸皮都已经被你扔出去了。享受了汽车和商品的方便，别忘了环境整洁和道路安全。开车路上别抛物，精神文明要加速。
6: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0: 暮色漫过城市轮廓，当疲惫卸下日常枷锁，晚间的时光总需要一段特别的声音相伴。
1: 锁定城市 Melody， 这里有治愈人心的旋律，藏着生活的温度，这里有鲜活热辣的资讯，印着城市的脉搏。
0: 用音乐抚慰奔波，
1: 用资讯点亮夜晚，
2: 城市

0: 来，北京时间19:03，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8.7言交通音乐广播，这一时间段城市 Melody， 我是主播 Ruby， 来关注一下此时的路面通行情况。首先来看到满房线由东向西的方向，川口路段啊，大郎沟附近，通行时间要大约51分钟。柳林路来看到游戏向东的方向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宝塔山路段由北向南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南大街由北向南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长青路刘万家沟路段由东向西环形434米。再来看姚店路段由西向东拥堵104米，环形134米。电信西区到东苑小区沿河北路当前环形526米，姚店路段由东向西环形449米。来川松路来看到由南向北环形192米，杨家岭隧道下行的方向环形779米。以上路段呢，也是再次提醒各位减速慢行，保持车距安全驾驶，堵车不堵心，来听987。当然更多的一些路面上的通行状况还是要拜托给我们的交通参与员朋友啊，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来告诉我们，微信搜索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添加关注，在后台留言。那么如果您提供到的路况信息及时有效并且准确，您将有机会获得到的是我们爱心企业提供的精美礼品。时间段我们今天来听说唱榜单啊，第35周说唱榜单来分享第一首歌《颜如玉2.0》，来自于李大奔啊、严浩翔和这个 Rapster 啊，也是在这个说唱巅峰对决当中啊所演绎的歌曲，一起来欣赏。
1: 你是不是傻？我喜欢写胆小鬼。你装的美化的看起来蛮憔悴。飞机飞呀、飞，飞呀、飞，从南到北。你怎么样？你吃了没？

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又疑瑶台镜，飞在。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秦腔一吼震初秋，安万秦腔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南广场，5天10场大戏连轴上演，5场晚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秦腔魅力。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

他就说很大声，我的是那种，他说谁的初吻还在呀、啊？他说谁的初吻还在？他说。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

0: 02-2820-066。
1: 秦腔一吼震初秋，安万秦腔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南广场，5天10场大戏连轴上演，5场完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秦腔魅力。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是是是，那这一份标准管的是 L3 级和 L4 级别的自动驾驶系统的 M 类 N 类车辆，也就是我们最熟悉的乘用车和商用车。首先简单来回顾一下 L3 L4 的一个基础定义。 L2 是什么？现在大部分都是 L2 对吧？L2 是车帮你开，但是驾驶员你全程得盯着，并且承担持续监督和驾驶的责任。这是现在绝大多数的车，它的智驾水平。

的15秒内正式发出介入请求，要求驾驶员接管车辆。那介入请求发出4秒后呢，仍然是没有完成交接，这个时候提醒就需要升级了。车辆尚未禁止时，升级后的请求还要持续或间接的处决警告。那如果驾驶员始终是没有接管，这个时候车辆需要执行最小的风险策略，目标是换道并且移至不妨碍交通的道路壁侧安全停车，同时开启危险警告信号。只有车辆或 ADS 严重失效，已经是无法安全靠边时，至少才会在本车道停下来去执行这一套策略的时候呢，就是除了严重失效或应对急迫碰撞风险这些特殊情况之外，减速度的指令不应大于每秒4米。而且呢，这个规定这个标准还规定，就是从介入请求到发出应执行最小风险策略而终止，这个时间是不得少于10秒的，也就是说危险来临

总突然毫秒级退出，把控制权甩给尚未准备好的驾驶员。这件事在 L3 上边是行不通的。最后是出了事儿算谁的？这一份国标并没有明确的划分事故责任，但是要求车辆记录自动驾驶激活、介入请求接管、退出和最小风险策略这些状态，然后为判断事故发生时究竟是由谁去控制车辆，系统是否是履行安全义务。

0: 非遗秦腔魅力。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
2: 东道早已悄悄冷却。
3: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21点整。
4: It's 21 o'clock, Beijing time.
5: 以后遇到学习上的困难，我要学习红军不怕远征难的意志，不畏挫折，和同学相处懂得团结互助，生活中勤俭节约。
6: 推进一元四区建设，市政协主席杨光元主持。王海鹏就中共延安市委贯彻双级带动、多点支撑、三区协同区域发展战略，加快一元四区建设行动方案出台背景、主要内容和大家做了深入交流。他说，一元四区建设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历届市委贯通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历次来陕回延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带领全市人民接续奋斗、持续探索、逐步形成的发展定位，是延安融入省委双级带动、多点支撑、三区协同区域发展战略的基本立足点、重要切入点、关键发力点。行动方案把对区域经济发展的规律性认识转化为创造性实践，提出加快一元四区建设做强点的支撑，加强南融西安、北连榆林做实级的链接，连通关中、呼应陕南、互动周边做优协的根基，全市一盘棋做好内部统筹，进一步明确了发展方向和重点。希望市政协委员深入学习、广泛宣传全会精神，主动服务参与一元四区建设，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取得新的更大进展。王海鹏对市政协近年来工作予以肯定，他强调，要把牢政协履职方向，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以更高站位巩固共同思想政治基础，要提升建言资政治效，精准选题，务实调研，扎实推动成果转化运用，以更实举措服务良好开局，要凝聚社会各界共识，团结党外知识分子、非公经济人士、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等，以更大力度汇聚奋斗合力，要健全协商民主机制，完善协商规则，丰富协商渠道，强化协商式监督，以更严标准提升制度效能，要加强政协队伍建设，强化委员政治身份意识，锤炼过硬本领作风，以更高要求提升履职能力。市政协副主席刘晓鹏、徐长玉、张秀、马小翠、贺毅、刘凯参加。
7: 学习贯彻市委六届十一次全会精神。
6: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如果不沉下心来抓落实，再好的目标、再好的蓝图也只是镜中花、水中月。抓落实是重要的工作方法，也是制胜法宝。市委六届十一次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延安市委贯彻双级带动、多点支撑、三区协同区域发展战略，加快一元四区建设行动方案，清晰勾画了未来十年延安融入全省区域协调发展格局、优化经济布局的发展路径。能不能把规划从纸上落到地上，考验着全市各级的担当作为。昨天的延安日报发表记者李瑞的评论文章，真抓实干见真章。文章说，市委六届十四全会以来，我们聚焦实际问题，凝心聚力促发展，持而不息抓落实，经济增长总体稳健，民生福祉不断增进，政治生态、发展生态、社会生态持续向好。实践证明，真抓才能攻坚克难，实干才能梦想成真。文章强调，抓落实先要立足事情，找准路子，不搞脱离实际的花架子。落实区域发展战略不能照搬外地模板，要扎根延安产业基础，资源禀赋，实事求是谋划发展，既对标全省大局，又立足本地实际。历届以文件落实文件，以会议落实会议，让每一项部署都贴合本地。

0: 两个人。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0: 诗集《入海的长笛》以海为意象，书写大地与人间。他坦言，音乐与诗歌的节奏常常互通，写作时有时需要音乐的节奏来推动。
1: 诗歌和音乐虽然媒介不同，一个是文字的艺术，一个是声音的艺术，但精神内核却高度相通，气息和情志都来自生命的吐纳。诗歌创作过程中，音乐总会给我带来一些全新的快乐和意义，那些旋律好像都能够直接游进我的诗句里，帮我打开另一扇表达的心门。
0: 江飞的诗集《大地为万物彻夜生长》以土地与劳作入诗，他认为诗就像一把斧头，用它来劈开人们心中冰封的大海，而音乐就是那把斧头的力量来源。
2: 其实诗歌吧，你懂不懂音乐，它都和音律和节奏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个节奏就是这个作家或者这个诗人的呼吸，甚至是具有本质性的关系。
0: 如今江潮退去，灯火渐阑，这场人民的诗意却并未走远。当诗被唱成歌，它便不再是纸上的文字，而是可以被听见的、流动的、属于每一个人的回响。
3: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文艺扫描，带你关注最新文艺动态。
4: 灯光、音响、舞美，就位啊！准备 ，Action！
5: 亲爱的朋友们，九月的帷幕已经拉开 ，Let the show begin！

这是戴佩妮的首张专辑《Penny》当中的歌，《习惯这样》。那个时候，戴佩妮刚刚出道啊，二十出头，然后就可以包办专辑当中的词曲创作。你现在在听那个时候的歌，真的有一种千禧年初的非常独有的质感。嗯，不会像现在好多的歌曲那样不断的去堆叠各种繁复的音效，就是有一种很朴素的真诚在里面啊，简单的钢琴打底，弦乐来铺情绪。22:37，在这样的一个九月初秋的夜晚，继续来听陶喆这首歌。

能感受到那种大开大合的演唱啊，非常尽情的释放。刚刚听到是来自陶喆的《勿忘我》，继续迎来的这首歌听感也是十分痛快啊，来自陈奕迅《那些让你死去活来的女孩》。

0: 年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春天里由汪峰词曲创作并演唱，歌曲以写实的笔触搭配摇滚曲风，讲述了岁月变迁下的心境变化，凭借真挚的表达收获了广泛的传唱，也因为民间的翻唱版本出圈，成为了极具代表性的流行摇滚歌曲。汪峰先后录制了6个演唱版本，最终选定了质感沙哑、情绪质朴的版本。作品抒发对逝去青春的怀念，以及步入成年之后面对现实生活产生的迷茫心绪。那个时候的汪峰处于个人创作的成熟阶段，回望年少过往，将成长得失与内心的感悟尽数融入了词曲之中。时至今日，歌曲长期稳居摇滚歌单 KTV 点歌榜的前列，整首歌曲以春天寄情，对照年少赤诚与成年的心境，道尽了成长路上的得到与失去，凭借真实的生活感悟打动着听者。十多年过去了，这首作品始终能够让听众在旋律中回望青春，成为承载一代人集体回忆的经典摇滚曲目。金曲公告牌和您一起回顾2009年的音乐作品，汪峰《春天里》。

0: 典藏全球金曲，重温岁月传奇，穿越时空，沉醉其中。
1: And this is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2: only on Music Radio.
3: 各位好，我是 Lobo， 依旧是我的声音，你没有听错，从 Top 10到 Top 5， 从 New 到 Old， 确定是没有问题的。你听到的是全新的节目形态，这里是我们的 The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的姊妹篇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这个特别版的节目怀旧感极强，使用五首歌致敬那些曾经红极一时且震耳欲聋的声音，坐稳了，带你坐上充满回忆和迷幻的时光机。 And today we're gonna pickTaylor Swift.
4: Welcome to New York. It's been waiting for you. Welcome to New York. Welcome to New York.
1: Number five.
3: 我们按照全球销量外加历史口碑的排序，先来展示第五位。Taylor 这一首歌必须榜上有名。2008年黄金年代的 Fearless 专辑当中的 You Belong With Me。这歌名读出来的时候我都想哭，那可是最美好的时代出现的最美好的声音呢、啊、也就是那年一个19岁的女孩用甜而不腻的声音征服了全世界。 She wears short skirts, I wear t-shirts， 就这七个单词把全球的无数青春暗恋全都埋进去了。你就说吧，这词儿一读出来，你是不是都不自觉地跟唱起来。这首歌曾经在 Billboard Hot 100 一路爬到亚军，让 Taylor Swift 成为1990年以来首位以乡村单曲登顶 Billboard Radio Songs 榜单的女艺人。一个人扛起了乡村音乐的大旗，这多少也算是乡村振兴了。在那个流行出全长专辑的年代， Fearless 专辑全球销量突破525万张， MTV 和 VMA 拿下最佳女歌手录影带，还顺带目睹了那个流传至今的历史名场面。哎，懂的都懂啊，不懂的呢咱们也不多解释啊。时隔18年，这首歌依然是无数人最难忘的青春底色。最后我们排在第五位来回顾。 You know, some music just belong with everyone. Taylor Swift, You Belong With Me.

0: 停倒下的红旗，在它倒下之后总是会在下一瞬间被脊梁顶起。我感觉这一面红旗就像是当时的士兵或者是老百姓心中的一个信仰。
1: 北京游客梁日旭：
2: 钢声非常响，今天的幸福声是来自北京，是我们革命前辈浴血奋战打下的江山。作为后人，我们要继承老一代的革命传统，艰苦奋斗，发扬前人的优良作风，勇于平凡，把我们后人的思想建设好，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好。
1: 此外，延安新区潮动延安生活季也点燃城市活力，延州二道街夜市灯火璀璨，烟火气与人气双向涌动。今年暑期，我市文旅市场热度持续攀升，游客需求加速向品质化、小团化、个性化转变，也为我市文旅发展带来新课题。延安文旅集团延安国际旅行社副总经理郭改梅：
3: 我们将重点补齐短板，一是做精产品，做优服务，丰富情景教学，细化全流程接待；二是规范定价，摒弃底价内卷竞争，以品质赢市场；三是深挖政企校园客户，开拓新媒体，引流新渠道；四是做强品牌，强化队伍业务能力建设。作为市属国有企业，我们将深挖延安红色资源，打磨精品文旅产品，助力延安建设全国红色旅游首选目的地。
1: 暑期结束，但延安红街依然红火热闹，秦腔、篝火晚会、夜市各类特色活动精彩上线，吸引游客市民前来感受红色街区的独特魅力。市民高腾飞：
4: 红街呢离我家也比较近，带小孩来玩有这个吃的喝的，了解咱们陕北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地方，可以体验陕北民俗民风什么的，挺好的。
1: 游客郭志兵：
5: 我是一名温水籍刘胡兰故乡的参战老兵，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看了这个情景剧再回延安，我很感动。
1: 为丰富市民游客夜间休闲生活，延安红街还推出多项夜间文旅体验项目，无人机足球赛、全民健身操和各类特色表演。精彩活动每周五至周日傍晚6点起陆续开启。
6: 学习贯彻市委六届11次全会精神。接着来关注到时政方面的消息。昨天，省委常委、市委书记王海鹏到中心城区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全面落实中央和省委城市工作会议部署，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进一步提升城市规划建设治理水平，加快推动城市内涵式发展、高质量发展。王海鹏走进延安博物馆城市规划展览馆，详细了解延安城市发展历程，听取全市国土空间规划、城市建设治理等汇报。他强调，要结合编制155专项规划，做好城市空间布局、产业培育、基础设施建设的评估完善提升，稳妥推进中心城区和其他县市产业合理布局、发展协同增效，不断提升城市能级和综合竞争力。王海鹏来到宝塔区双拥大道新洲花园 A 区，实地查看老旧小区改造、基层社会治理等工作，与社区工作者亲切交流。他强调，要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建强社区工作者队伍，织密网格化服务体系，切实提高对群众急难愁盼的态势感知能力，积极面向一老一小等重点群体发展社区服务，不断满足群众多样化多层次需求。在延安公用事业集团水环境治理公司和马家湾智慧热能公司，王海鹏调研了污水处理、城市供热等公共服务工作，叮嘱企业要坚决扛牢安全生产、环保等主体责任，

0: 强调，要结合城市有机更新，优化排水管网体系，提高再生水综合利用效率。要抢抓夏季窗口期，做好设备检修，确保热源持续稳定供应。随后，王海鹏来到南关正街和二庄科，调研海绵城市建设和山体沟道人居环境治理巩固提升等工作，强调要善始善终做好海绵城市和山体沟道治理收尾工作，征足用好六张网建设等政策，持续巩固提升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水平，努力营造宜居宜业宜游的良好城市环境。市领导王云祥参加调研，学习贯彻市委六届十一次全会精神。9月1号至2号，市政协举办2026年政协委员和机关干部专题学习培训班，省委常委、市委书记王海鹏出席并讲话，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杨光远主持，市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刘晓鹏，副主席徐长玉、张秀、马小翠、贺毅、刘凯、白广玉和秘书长张军出席。专题学习培训班邀请中国延安干部学院王东仓教授、市发改委副主任贺占强，分别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聚焦“十五五”发展规划，助力延安高质量发展进行授课。六名政协委员做了交流发言。参训委员纷纷表示，将把此次培训所学转化为履职实效，牢记懂政协、会协商、善议政、守纪律、讲规矩、重品行履职要求，立足自身岗位，持续深化思想理论学习，广泛凝聚各界共识。紧紧围绕全市“十五五”良好开局目标任务，聚焦一元四区建设、区域协同发展等重点工作，深耕调查研究，精准建言献策，坐实协商式监督，自觉把履职工作融入全市发展大局，紧扣市委部署主动担当作为，找准履职切入点，画好最大同心圆，推动政协所能对接党政所需、群众所盼，以实干担当展现圣地政协委员新风采，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延安新篇章贡献政协智慧与力量。学习贯彻市委六届十一次全会精神。昨天上午，市委副书记、市长郭柱国召开信访工作约谈暨重点案件化解专题会，落实市委常委会部署要求，研究重点信访案件化解工作，约谈相关责任单位。他强调，要始终站稳人民立场，理清问题症结，用心用情攻坚信访积案化解，全力维护群众合法权益和社会和谐稳定。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耿军强主持，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刘群参加。郭柱国认真听取市中级人民法院、市卫健委、市自然资源局等牵头部门和涉及单位案件化解情况汇报，逐案研判分析，厘清问题脉络，现场研究推进案件化解工作。他指出，信访工作是党和政府联系群众的重要桥梁，倾听群众呼声的重要窗口，各级各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秉持有理推定、有解思维和如我在访、换位思考工作理念，毫不松懈攻坚积案、化解矛盾，以实际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郭柱国强调，要紧盯信访三个专项工作既定部署，坚持问题导向，聚焦重点案件，吃透案情底数，健全台账清单，做到情况明、症结准、措施实。要严格落实包案责任，主要负责同志要亲自研究、亲自督办，全过程跟进案件处置和群众诉求回应，努力实现案结事了、事心双结。要坚持法理情融合施策，按照依法加办法工作思路，分类精准处置各类信访诉求，有效化解信访积案，减少信访增量。 要强化标本监制，在抓好个案化解的同时，坚持举一反三，源头治理，深入查找问题背后的制度短板和管理漏洞，推动解决一件事向治理一类事转变。郭柱国要求要健全上下联动分层攻坚机制，对跨领域跨层级化解难度大的疑难案件实行市级层面统筹研究化解，要充分发挥各类媒体监督作用，适时通报重点信访案件办理进展和化解成效，主动接受群众监督评议。要完善信访加纪检联动机制，强化闭环管理和跟踪问效，确保各项化检任务落到实处，取得实效，以高质量信访工作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1: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2: 继续来关注你好延安。金秋瓜谷乡，我市紧扣7+25现代产业链群发展布局，打破传统地域限制，发展特色果品产业，推动乡村全面振兴。来听本台记者艾小芳的报道。
3: 在宝塔区何庄坪镇赵家岸村，从南方引进的种植无花果分产上市，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采摘。小朋友吴泽瑶：
4: 我今天第一次见到无花果树，我感觉它的生长非常神奇。我今天尝了一下，它的口感非常绵密，很甜，很好吃。
3: 种植户齐晨告诉记者，今年2月份，他在赵家岸村承包了4个温室大棚，全部栽种了无花果，预计产量15000斤，收入30万元，采摘期可以持续到11月底。
5: 咱们这有5-6个品种，大面积是以伯爵和巴劳内这两个品种为主。咱们目前这个销售是不存在一点问题，因为每天采摘的人也多，订礼盒的人也多。现在每天咱们这个园区出果可能就是个100斤左右。
3: 眼下子城市安定镇的露天葡萄也进入了成熟季，线上线下订单不断，采摘游客络绎不绝。子城市群众王蓉：
6: 路口上在天车站有个卖葡萄的，手边的果园里那个看了一下，葡萄也非常的新鲜，买老几家。
3: 子城市安定镇安定村村民贾张如：
7: 连种下这都是精品，一斤就是6。
3: 子城市安定镇安定村党支部书记杨鹏：
8: 葡萄是我们村的支柱产业之一，我们村现在有89户，种植面积是300多亩，很多人就现在是慕名来上来在我们村来采摘这个葡萄，村民的收入也比较可观。
3: 乡村振兴中，安定镇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建成600亩集中连片葡萄园，通过科学管控长势，合理控制产量，果品品质不断提升，市场知名度越来越高。子城市安定镇党委组织委员何娟：
9: 近年来，我正通过搭建防爆设施、推广科学管护技术、专业化种植培育等措施，持续提升果品品质，产出的葡萄呢，品相佳，口感好，市场口碑优良。保守估计年产值超600万元，是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助力乡村振兴的特色富民产业。
1: 新鲜权威的本地资讯，迅捷直达的新闻现场，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

0: 业运行全过程的公共大功率充电设施建设项目给予补贴。
1: 昨天起，国家卫生健康委、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发布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用通则》和《肿瘤全营养配方食品》正式实施。这两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将对特医食品的创新研发、注册监管、产业发展等产生重大影响。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发布公告，从9月1日起，外籍个人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不再免征个人所得税。政策调整后，根据我国个人所得税法规定，外籍个人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也应按照利息、股息、红利所得项目缴纳个人所得税，适用 20% 税率。9月起，全国首个专门针对餐饮外卖商户绿色包装使用的地方标准在北京正式实施，鼓励商户根据产品特点优先推广环保可降解的包装材质，杜绝外卖大盒套小盒的过度包装。近日，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人工智能服务消费提示，提醒广大消费者理性认识通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信息辅助和参考属性，对涉及价格、费用、合同条款、售后服务、法律责任等重要消费信息，不宜仅依据人工智能生成内容作出决定，应通过经营者官方渠道、合同文本、监管部门及其他权威渠道进行核实确认。当地时间9月1号，秘鲁外交部宣布与伊朗断绝外交关系，并表示这一决定已通过伊朗驻厄瓜多尔大使馆以外交召会方式通知伊朗。听众朋友，今天的你好延安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播陈晨、杨萌萌代表编辑长改、责任编辑慧杰、总编辑刘月，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或意见建议，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新闻爆料热线23141157跟我们进行及时的沟通与互动。希望有我们的陪伴，您的资讯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便捷高效。
2: 秦腔一吼震出秋，安万秦腔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南广场，5天10场大戏连轴上演，5场晚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秦腔魅力。
3: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4: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066。

0: 本栏目由延安市第三人民医院12356全国统一心理援助热线温暖相伴。心里有事儿，请拨打12356，24小时专业守护，在线为您排忧解难。延安的早晨，从东关到新城，
1: 从被窝到岗位，从家到学校，
0: 总有一段路需要陪伴，
1: 总有一首歌能点燃心情。
2: This is Hit the Road，
0: 最新路况、
1: 最快资讯、
0: 最潮音乐、
1: 最热话题。
0: 这里是全媒体直播节目，
1: 走路上说。
0: 每天早上7:30到9:00，
1: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与抖音直播间，
2: 不见不散。

早上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北京时间的7:30，欢迎此刻继续分享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此刻开启走路上说。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今天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26度，最低温度9度，早晚温差较大，适时的增减衣物。了解完天气，关注最新市区路况。目前观测到满房线由东向西，210国道附近拥堵94米，缓行417米。井冈山路由南向西拥堵514米，川松路由东向北阿巴路附近拥堵929米，文昌路由南向北文昌桥附近拥堵319米，枣园路由东向西金野安路至枣园三路拥堵250米，缓行301米，南滨大道由南向北圣地大道附近拥堵343米，满房线由西

向东210国道附近拥堵229米。继续关注到的是文化沟路由南向东拥堵320米，缓行247米。最后关注到的是七里铺街由北向西宝塔山路至南桥拥堵114米。车流量较大路段减速慢行，保持车距，特别是送孩子的各位家长朋友们，在学校路段做到即停即走，有条件的朋友们建议大家绕道行驶，错峰通行学校路段。分享到今天第一首歌来自焦麦琪，今天也想见到你。

新的一天好好生活，用心生活的人总是有条不紊地朝着目标前行，让每一天都过得充实而有意义。新的一天，记得跟自己还有身边的家人伙伴道一声早安了。这是一场伟大的胜利，是中国人民的胜利，也是世界人民的胜利。81年前，中国人民浴血奋战，彻底打败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书写了捍卫独立自由史册上可歌可泣的一页。今天2026年9月3日，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穿越历史烟云，那段浴血奋战、救亡图存。

的不屈岁月依然震撼人心。1931年9月18日夜晚，震惊中外的918事变爆发，日本军国主义自此开始了长达14年的侵华战争。918事变也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国土沦丧，社会动荡，生灵涂炭，中华民族被逼入亡国灭种的危险境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前线将士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秦腔一吼震初秋，安万秦腔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南广场，5天10场大戏连轴上演，5场晚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

0: 非遗秦腔魅力。
1: 深耕延安乡土好物，不负一方黄土深情。黄土秦特产新店开业，延安苹果、狗头枣、原生态五谷杂粮一站式配齐。开业进店领专属福利，日常吃送礼，选咱地道陕北好物。地址：新城能源小区 A 区南门，电话0911256801。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下面是最有效的叫醒方式排名。请选择 A 泼水法， B 饥饿法，
1: 我肚子好饿、
0: C 噪音法。
2: 好的，K.O.